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请收听本系列节目的第15集《梦想之旅》。在上集开始，我们继续讲述了桑加克的地区的故事，也就是波斯尼亚克人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的经历。1941年初，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事实上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1941年至1943年间，在东波斯尼亚和桑加克地区频繁活动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切特尼克组织，利用战争的混乱局面，对波斯尼克雅人实施了系统性的种族灭绝政策。他们的目标是消灭生活在该地区的所有穆斯林波斯尼克雅人。最严重的屠杀发生在东波斯尼亚，其次是桑加克地区。战争初期处于反德立场的美国、英国和苏联最初支持切特尼克党，然而从1943年起，他们将支持的对象转向了由铁托领导的社会主义游击队。铁托是切特尼克的对手，在这种支持下，铁托逐渐强大起来，并在战争末期在南斯拉夫建立了有效的统治。1944-1945 年德军撤退期间，铁托政府在波斯尼亚和桑加克处决了数千名与德军合作的波斯尼亚克人。据估计，1941年至1945年间，波黑和桑加克共有7万多波斯尼克雅人遭到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铁托成为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他在国内推行了新的行政组织，并给予不同地位、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然而，桑加克并未获得特殊地位，该地区仍然被塞尔维亚和黑山瓜分。为减少南斯拉夫的穆斯林人口，铁托政府鼓励穆斯林，特别是克索沃、桑加克和马其顿的穆斯林移民到土耳其。1953年，铁托与当时的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长科普吕里先生在斯普特里克罗地亚签署了南斯拉夫土耳其君子协定，加速了穆斯林从桑加克向土耳其的移民。根据这一政策，出现了从桑加克向土耳其移民的大浪潮。同一时期，桑加克也出现了大量向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纳的移民。波黑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与桑加克相比，这里的压迫较少，经济机会较多。从桑加克移民的人一般定居在萨拉热窝市中心以外的居住区。战争初期，特别是临时驻扎在波黑东部的桑加克平民成为大屠杀的目标。另一方面，据观察，桑加克人在萨拉热窝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居住在市区的桑加克族波斯尼克雅人积极参加了抵抗，这种情况加剧了塞尔维亚对桑加克的压力。虽然战争没有直接在桑加克进行，但数百名来自桑加克的波斯尼亚克人遭到了塞尔维亚军队的法外处决。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鼓励居住在桑加克的波斯尼亚克人离开该地区。1995年11月21日签署的戴敦协定中没有任何关于桑加克的条款，因此该地区处于当时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导人米罗舍维奇的绝对控制之下。1997年1999年间的克索沃战争也导致桑加克出现严重的安全和社会危机。2006年5月21日，在全黑山公民公投投票赞成独立后，黑山共和国于2006年6月3日宣布独立，正式脱离塞尔维亚共和国。因此，桑加克地区被正式划分为两个地区：东桑加克位于今天塞尔维亚的西南部，完全由塞尔维亚管理；西桑加克位于新成立在
2006年的黑山共和国境内。桑加克地区总面积为8687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450,000，穆斯林人口约为365,000人，占总人口的 81.1%。 该地区东部包括诺维帕扎尔、图丁、斯叶尼察、普里叶波列、新瓦罗斯、普里伊波等城市，西部包括普罗夫蒂亚、比洛洛维奇、贝勒纳、罗扎叶和普拉夫等城市。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桑加克地区历史之旅即将结束，下一章我们将从建筑和文化角度探讨新帕扎尔及其周边地区的奥斯曼土耳其遗产。在此之前，请保持安宁与幸福，再见。梦想之旅。

科技真的让你的生活更加轻松了吗？还是它正在成为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你不知不觉中引导着你？你一天会多少次拿起手机，说稍等一下？您掌控科技，还是科技掌控您？让我们开始本期播客。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如今似乎每个人都把一个数字世界装在了口袋里，不是吗？这正在显著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休息时间也总是浏览社交媒体，这有时会变成一种消费循环而非娱乐。欧盟一项2023年的研究表明，采取数字极简主义的人平均减少了 20% 的屏幕使用时间，这显著改善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工作生活平衡。那么数字极简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真的可行吗？第二题新闻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临床心理学家伊雷姆·阿克优斯·加伊拉克。加伊拉克为儿童和成人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并探讨了如何在不完全放弃科技的前提下平衡使用科技产品。现在让我们开始这场精彩的对话吧。什么是数字极简主义？它为何如此重要？数字极简主义强调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而非技术置于生活的中心。加伊拉克对于这种方法的定义如下：数字极简主义是一种理念，它鼓励人们在使用数字工具时保持清醒的意识和选择。他建议人们限制自己使用的数字工具和活动，在所需的时长内专注于自己的喜好，并确保这有利于自身的身心健康和发展。简而言之，我们并非要完全摒弃屏幕，而是要了解我们关注的内容、原因和时长。通知轰炸与措施恐惧症。我们的手机铃声不断，每次收到通知都忍不住想查看，即使关闭了通知，我们仍然经常会有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的担忧。据恰伊拉课程，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在计划外的时间也查看手机，继续在线压力和措施恐惧症，导致我们反复查看电子设备。一些研究表明，即使关闭了通知，有高度措施恐惧症的人查看手机的频率也可能相同甚至更高。对于那些强烈感受到在线压力和措施恐惧症的人来说，培养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寻求个人资源，或者在这种情况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功能时寻求专家的帮助，都可能有效。焦虑水平与屏幕时间。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会造成身心疲惫。加伊拉克指出，这种关联尤其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家长应密切关注孩子的屏幕时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网络游戏、电视和社交媒体使用与焦虑之间存在关联。此外，几乎所有关于儿童屏幕时间和抑郁症的研究都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并且对儿童屏幕时间和抑郁症之间的联系给出了更高的确定性。因此建议家长监控孩子的屏幕时间，以预防可能出现的抑郁和
焦虑等症状。数字排毒，短暂的休息是长久之计吗？今年以来，数字排毒已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其中包括一些极端的方法，例如几天不使用手机。恰伊拉克认为，虽然这种方法可以暂时缓解压力，但如果我们不调整生活的其他方面，它可能并非长久之计。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排毒方法来控制自己的数字习惯，缓解继续在线带来的精神压力，并与科技建立更健康的关系。在数字排毒期间，暂停使用社交媒体可以减少人们可能感受到的无力感和不满情绪。然而，研究发现，数字排毒对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和压力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0: 呢？循序渐进的原则经常被推荐，数字极简主义的第一步是意识到我们真正需要哪些应用程序，删除不必要的应用程序，关闭通知，每天抽出一些时间离线，这些都是一些虽然小但有效的建议。除了这些建议之外，伊雷姆·阿克尤斯·加伊拉克还强调了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的重要性。培养自我调节的能力非常重要，培养自控能力也很有帮助。例如，我们可以选择一项自己能够全神贯注参与的活动，我们也可以决定一项自己不会参与的活动，并设定一个时间。通过这些方式，人们可以增强自身能力，将数字使用作为一种积极主动有意识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应对机制或逃避方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掌控科技呢？如果您正在思考究竟是我在掌控还是科技在掌控我，您可以采取以下几个切实可行的步骤。检查手机上的应用，删除不常用或对您没有益处的应用。限制通知，只接收重要应用的通知，您可以将其他的通知静音，从而保持专注。设定每天一小时社交媒体使用时间或每周一天离线之类的目标，优先考虑现实生活中的互动，面对面的交流自然会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寻找其他的活动，运动、音乐、手工或其他爱好都能减少您拿起手机的次数。科技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它并非生活的全部。重新掌控生活其实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哪怕只是微小的觉察，都可能成为巨大改变的开端。或许今天就是改变的开始，您觉得呢？
1: 随时随地，土耳其之声与您相伴同行。

0: 土耳其之声与以往一样，今天也与您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格林威治时间凌晨零点到凌晨一点之间，通过土耳其卫星 2A、 热鸟卫星6、银河卫星25、泰国通讯卫星5和欧普图鲁姆斯卫星 D2 进行重播。土耳其卫星 2A 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热鸟卫星6极化水平频率11966千赫，银河卫星25极化水平频率3351千赫，欧普图鲁姆斯卫星 D2 极化水平频率12644千赫。更多信息敬请查询 TRT 中文网站。另外，如果您对我们的广播和网站有什么意见，欢迎广大听众在网上留言。我们的电子邮箱是华语 @trtnet.tr。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节目里，和往常一样，除新闻之外，您还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桑加克的地区的故事，也就是波斯尼亚克人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的经历。1941年初，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事实上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1941年至1943年间，在东波斯尼亚和桑加克地区频繁活动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切特尼克组织，利用战争的混乱局面，对波斯尼克雅人实施了系统性的种族灭绝政策。他们的目标是消灭生活在该地区的所有穆斯林波斯尼克雅人。最严重的屠杀发生在东波斯尼亚，其次是桑加克地区。战争初期处于反德立场的美国、英国和苏联最初支持切特尼克党，然而从1943年起，他们将支持的对象转向了由铁托领导的社会主义游击队。铁托是切特尼克的对手。在这种支持下，铁托逐渐强大起来，并在战争末期在南斯拉夫建立了有效的统治。1944-1945年德军撤退期间，铁托政府在波斯尼亚和桑加克处决了数千名与德军合作的波斯尼亚克人。据估计，1941年至1945年间，波黑和桑加克共有7万多波斯尼克雅人遭到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铁托成为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他在国内推行了新的行政组织，并给予不同地位、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然而，桑加克并未获得特殊地位，该地区仍然被塞尔维亚和黑山瓜分。为减少南斯拉夫的穆斯林人口，铁托政府鼓励穆斯林，特别是科索沃、桑加克和马其顿的穆斯林移民到土耳其。1953年，铁托与当时的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长科普吕里先生在斯普特里克罗地亚签署了南斯拉夫土耳其君子协定，加速了穆斯林从桑加克向土耳其的移民。根据这一政策，出现了从桑加克向土耳其移民的大浪潮。同一时期，桑加克也出现了大量向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纳的移民。波黑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与桑加克相比，这里的压迫较少，经济机会较多。从桑加克移民的人一般定居在萨拉热窝市中心以外的居住区。战争初期，特别是临时驻扎在波黑东部的桑加克平民成为大屠杀的目标。另一方面，据观察，桑加克人在萨拉热窝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居住在市区的桑加克族波斯尼克雅人积极参加了抵抗，这种情况加剧了塞尔维亚对桑加克的压力。虽然战争没有直接在桑加克进行，但数百名来自桑加克的波斯尼亚克人遭到了塞尔维亚军队的法外处决。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鼓励居住在桑加克的波斯尼亚克人离开该地区。1995年11月21日签署的戴敦协定中没有任何关于桑加克的条款，因此该地区处于当时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导人米罗舍维奇的绝对控制之下。1997年、1999年间的科索沃战争也导致桑加克出现严重的安全和社会危机。2006年5月21日，在全黑山公民公投投票赞成独立后，黑山共和国于2006年6月3日宣布独立，正式脱离塞尔维亚共和国。因此，桑加克地区被正式划分为两个地区，东桑加克位于今天塞尔维亚的西南部，完全由塞尔维亚管理，西桑加克位于新成立在2006年的黑山共和国境内。桑加克地区总面积为8687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45万，穆斯林人口
约为36万5千人，占总人口的81.1%。该地区东部包括诺维帕扎尔、图丁、斯叶尼察、普里叶波列、新瓦罗斯、普里伊波等城市，西部包括普罗夫蒂亚、里洛洛维奇、贝勒纳、罗扎叶和普拉夫等城市。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三加克地区历史之旅即将结束，下一章我们将从建筑和文化角度探讨新帕扎尔及其周边地区的奥斯曼土耳其遗产。在此之前，请保持安宁与幸福。再见。梦想之旅。

科技真的让你的生活更加轻松了吗？还是它正在成为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你不知不觉中引导着你？你一天会多少次拿起手机，说稍等一下？您掌控科技，还是科技掌控您？让我们开始本期播客。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如今似乎每个人都把一个数字世界装在了口袋里，不是吗？这正在显著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休息时间也总是浏览社交媒体，这有时会变成一种消费循环而非娱乐。欧盟一项2023年的研究表明，采取数字极简主义的人平均减少了 20% 的屏幕使用时间，这显著改善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工作生活平衡。那么数字极简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真的可行吗？第二题新闻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临床心理学家伊雷姆·阿克优斯·加伊拉克。加伊拉克为儿童和成人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并探讨了如何在不完全放弃科技的前提下平衡使用科技产品。现在让我们开始这场精彩的对话吧。什么是数字极简主义？它为何如此重要？数字极简主义强调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而非技术置于生活的中心。加伊拉克对于这种方法的定义如下：数字极简主义是一种理念，它鼓励人们在使用数字工具时保持清醒的意识和选择。他建议人们限制自己使用的数字工具和活动，在所需的时长内专注于自己的喜好，并确保这有利于自身的身心健康和发展。简而言之，我们并非要完全摒弃屏幕，而是要了解我们关注的内容、原因和时长。通知轰炸与错失恐惧症。我们的手机铃声不断，每次收到通知都忍不住想查看，即使关闭了通知，我们仍然经常会有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的担忧。据恰伊拉课程，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在计划外的时间也查看手机，继续在线压力和错失恐惧症，导致我们反复查看电子设备。一些研究表明，即使关闭了通知，有高度错失恐惧症的人查看手机的频率也可能相同甚至更高。对于那些强烈感受到在线压力和错失恐惧症的人来说，培养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寻求个人资源，或者在这种情况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功能时寻求专家的帮助，都可能有效。

焦虑水平与屏幕时间，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会造成身心疲惫。加里拉克指出，这种关联尤其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家长应密切关注孩子的屏幕时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网络游戏、电视和社交媒体使用与焦虑之间存在关联。此外，几乎所有关于儿童屏幕时间和抑郁症的研究都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并且对儿童屏幕时间和抑郁症之间的联系给出了更高的确定性。因此建议家长监控孩子的屏幕时间，以预防可能出现的抑郁和焦虑等症状。数字排毒，短暂的休息是长久之计吗？今年以来，数字排毒已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其中包括一些极端的方法，例如几天不使用手机。加伊拉克认为，虽然这种方法可以暂时缓解压力，但如果我们不调整生活的其他方面，它可能并非长久之计。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排毒方法来控制自己的数字习惯，缓解继续在线带来的精神压力，并与科技建立更健康的关系。在数字排毒期间，暂停使用社交媒体可以减少人们可能感受到的无力感和不满情绪。然而，研究发现，数字排毒对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和压力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0: 减少屏幕时间的第一步。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循序渐进的原则经常被推荐，数字极简主义的第一步是意识到我们真正需要哪些应用程序，删除不必要的应用程序，关闭通知，每天抽出一些时间离线，这些都是一些虽然小但有效的建议。除了这些建议之外，伊雷姆·阿克尤斯·加伊拉克还强调了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的重要性。培养自我调节的能力非常重要，培养自控能力也很有帮助。例如，我们可以选择一项自己能够全神贯注参与的活动，我们也可以决定一项自己不会参与的活动，并设定一个时间。通过这些方式，人们可以增强自身能力，将数字使用作为一种积极主动有意识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应对机制或逃避方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掌控科技呢？如果您正在思考，究竟是我在掌控还是科技在掌控我，您可以采取以下几个切实可行的步骤。检查手机上的应用，删除不常用或对您没有益处的应用。限制通知，只接收重要应用的通知，您可以将其他的通知静音，从而保持专注。设定每天一小时社交媒体使用时间或每周一天离线之类的目标，优先考虑现实生活中的互动，面对面的交流自然会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寻找其他的活动，运动、音乐、手工或其他爱好都能减少您拿起手机的次数。科技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它并非生活的全部。重新掌控生活，其实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哪怕只是微小的觉察，都可能成为巨大改变的开端。或许今天就是改变的开始，您觉得呢？
1: 随时随地，土耳其之声与您相伴同行。

0: 土耳其之声与以往一样，今天也与您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格林威治时间凌晨零点到凌晨一点之间，通过土耳其卫星 2A、 热鸟卫星6、银河卫星25、泰国通讯卫星5和欧普图鲁姆斯卫星D2进行重播。土耳其卫星 2A 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热鸟卫星6极化水平频率11966千赫。

银河卫星二五极化水平频率33510赫，欧普图鲁穆斯卫星第二极化水平频率12644赫。更多信息敬请查询 TRT 中文网站。另外，如果您对我们的广播和网站有什么意见，欢迎广大听众在网上留言。我们的电子邮箱是华语 @trtnet.tr。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节目里，和往常一样，除新闻之外，您还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